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渐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东苏南收放机场路段，吉尔52长胎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高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

0: 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昨天上午，镇江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走进长江荷花池锚地，开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法治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值得关注的是，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昨天下午，知行他力量，讲述他风采新媒体作品现场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展演集中亮相的19部优秀新媒体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内容鲜活。作品既有扎根基层、深耕乡野的巾帼奋斗事迹，也深情回望唐如真、于一、杨瑞年等镇江杰出女性先辈的峥嵘过往，同时聚焦公益法律服务、青年女性成长等现实题材，通过短视频、纪实讲述等方式，立体刻画新时代女性担当有为、向上向善的动人力量。根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部门联合主办，是诗意镇江独城行动中诗意行走他力量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近期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会明显减弱，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五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根据了解，五所涉事学校的餐食均是来自于同一共餐厨房，当日菜单设为米饭、卷心菜、胡萝卜以及咖喱鱼。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为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对现场食品样本进行检测。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不少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整车质保期提高到3年或10万公里，一辆纯家用车行驶10万公里以上，年限大约在5年以上，车上很多零部件就开始老化，有的甚至需要及时更换，否则就是安全隐患了。汽车到了10万公里以上，您就要对它的保养上心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10万公里的老车该注意的保养事项。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跑了10万公里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汽车的使用寿命和人差不多，必然经历5个阶段：巅峰期、稳定期、更年期、暮年期以及危险期。这是提到的10万公里，基本是普通家庭用车在5到7年左右所能行驶的里程，也就是到了汽车从稳定期到更年期的一个转折阶段。就现在的汽车制造水平来说，只要平时保养跟得上，自己对车子爱惜，开个10几万、20万公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有些方面会有些衰退，小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汽车如果继续细心保养，及时发现处理问题，汽车还是会牛力十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不闻不问，极可能让小毛病变大，甚至有安全隐患。所以说，车子到了10万公里，首先要对它多用心。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10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30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4-5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就选择换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0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还会在发动机舱内产生大量油蒸气，腐蚀线路和橡胶。尤其是夏季气温高，也有自燃的风险，并且产生的异味会随着空调传入到驾驶室当中。重点检查的密封件有气门式的盖垫、曲轴前后油封、变轴器油封，还有油底壳垫，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漏油情况。公里数多、年限长的车，基本都会出现一个两个渗油的地方，要格外注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查看火花塞和积碳，很多车在十万公里之后动力有明显下降，就是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有些车呢用的是铂金火花塞，更换公里数是8到10万公里，达到了10万公里，如果没有换过，即使还能用也需要及时更换，用普通火花塞的也该换第二次了。很多车平时不注意定期清洗积碳，所以10几万公里之后，无论是节气门还是气缸内都会有很多积碳，积碳多了则影响动力，影响油耗，建议您及时查看，对发动机做好保养。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做好变速箱油的更换，同时也建议大家检查车辆电气控制面板和保险丝，因为很多旧汽车可能是由于电器老化漏电自燃，不仅影响电器设备的安全，也是一种消耗。车子到了10万公里，你对车好一点，多一些关怀，肯花一些小钱做保养，车也会以良好的工作状态作为回报，最终方便的还是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并渐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渐直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接下来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不到青龙一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无锡东附近，继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路段往浙江方向乙山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广场舞、户外直播等噪音将有明确的法律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实施，严控娱乐健身音量、夜间超标扰民，拒不改正，个人最高罚款是1000元，单位最高罚款20000元。值得注意的是啊，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继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是有其他的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保持对各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前7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是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是下调0.18元、0.19元和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块钱。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经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蒙混，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0: This is how we do it。
1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9: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2: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

0: 消减，但17号前后，这个脊柱侧弯哈，不只是说孩子这个骨头长，在这个很多这个临床当中啊，有很多家长啊会觉得说，哎，我等一等，哎，等孩子长大了我们再看一看啊，于是呢就错过了最佳干预的时机啊比如说孩子可能最初这个脊柱侧弯只有20度，慢慢进展到了80度，还有的孩子呢嫌这个带这个支具啊不是特别的舒服，那家长呢就心疼嘛，妥协了啊，同意孩子不带，结果啊过了半年之后，这个侧弯的度数还会翻倍的增长。其实这个脊柱侧弯的干预啊，就像是扶正一棵小树啊，这个树苗呢刚刚歪的时候，用一个这个支架轻轻的固定就能长直，如果等到这个树干长粗了长弯了你才去补救的话，不仅难度大，还可能会留下永久的疤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各位家长好好的聊一聊啊，关于孩子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主管康复治疗师哈，徐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哈，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哎，孩子有出现这个脊柱侧弯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及早的干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有没有一些筛查的方法呢？
1: 好的，关于脊柱侧弯呢，它起病呢比较隐匿，它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微，所以呢我们常规的体检不容易发现，需要一个系统的识别多层面的来系统识别出来它的那个症状的表现。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居家可以做的一些常用的一个筛查方法。首先我们要让小朋友自然站立，就是最好呢是光脚，光脚的时候呢，小朋友把他脚要与肩同宽的分开，这个时候要注意他的脚两只脚是平行的，最好的区分方法就是他的两个脚跟它是对齐的。在这个时候家长站在儿童的背面来看看他双肩是否等高，再看一看他的肩胛下角是不是对称的，同时呢再看一下他的腰部的腰线是不是对称的，腰窝有没有说一深一浅，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他的骨盆的水平面有没有在一起，是这样子的。那对于在做这个筛查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小朋友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建议把上衣脱掉，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穿着我们的贴身的一个内衣，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来发现做对比。
0: 是，
1: 那除了我们的背面观直立位以外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的弯腰90度，躯干下去弯腰90度的时候呢，我们的把手也是轻轻的顺着它自然的往下垂，而不是放在身体的两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他的双足是并拢的，双膝要完全伸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部有没有说是单侧有隆起突出，有一个高点显得像一个坡度一样下来的，如果有的话呢就说明呢它是一个阳性。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判断，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全是对称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双肩高度差了1厘米，肩胛下角的差度呢也大于1厘米，骨盆倾斜程度大于1厘米，单侧隆起大于1.5毫米，这样子呢都分为都已经纳入我们的一个初筛的阳性标准。如果说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那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赶紧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更系统的更专业的一个筛查跟评估。那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筛查评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影像学的一个评估，就是
0: 拍片子。
1: 对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三维的体表的一个扫描，就是全脊柱的一个 X 线片的一个扫描，来测量一下我们脊椎的后凸角、腰椎的前凸角以及我们冠状面的一个偏移度，这样呢来测量我们通过我们脊髓。我们的脊柱侧弯评价金标准的靠谱角来评断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脊柱侧弯。因为靠谱角呢是作为我们异常的评价为异常的一个标准，大于等于10度它才会认为它是脊柱侧弯，如果说它仅仅是小于10度它是存在侧弯，但它是小于10度的话，那它仅仅为脊柱不对称，不纳入我们脊柱侧弯的一个

0: 个诊断。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那同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会进行系统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各个关节的肌力、反射、感觉，还有有没有出现一些病理症的检测呀，来排除一下其他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可能性。
1: 嗯，
0: 一般呢，如果说初筛阳性的患者呢，建议2周内呢去完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复筛。复筛的话呢，建议到2级以上的医院或者是儿童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更准确、更专业的一个评估。
1: 嗯。总之就是要测量出来这个角度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去判断你的这个病情发展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对，
1: 包括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其实也是根据它来确定的，是吧？
0: 对的对的、嗯、而且它很直观嘛，
1: 对，
0: 也可以判断我们的治疗疗效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
1: 嗯，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措施呢？
0: 啊，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小于10度的话呢，我们仅仅能只是呢，它仅能被称为是脊柱不对称，它也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
1: 嗯、
0: 如果说它有一点脊柱侧弯，但是小于10度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只需要观察，建立一个健康档案，每年、
1: 嗯、
0: 或者是每学年随访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我们的角度大于等于10度了，但是呢它又小于20度，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属于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监测。怎么样，
2: 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研究人员在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旗下期刊《精神病学》发表研究论文称，中年血管健康或可延缓晚年无痴呆寿命，在45到65岁之间，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平均可延长近13年无痴呆寿命。研究团队分析了12409名参与者，平均年龄是为56岁，56%为女性，平均跟踪26.3年，并评估了中年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情况，分析了血管健康对无痴呆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时期，与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无痴呆寿命延长了12.6年，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痴呆发病风险升高2.69倍，在未患痴呆的情况下发生死亡的风险升高5.61倍。研究显示，从中年甚至更早开始积极管理血压、血糖和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延长无痴呆寿命。那生活当中具体该怎么做呢？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这看似简单的健康标准怎么做才能达标？首先是稳住血压。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李超表示，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每周进行5天平均30分钟的快走或是游泳，久坐足可以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垫脚尖拉伸，管好体重，尤其是腰围，男性建议要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在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者是肥胖的高危人群，防治需要更加的精细化，遵医嘱调整药物搭配和服药时间。若出现持续头痛、视物模糊或是胸痛超过15分钟，可能是高血压急症信号，需要立刻就医。第二是管控血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冬梅表示，日常饮食应选不易使血糖产生波动的低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消化，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主食你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精致米面，全谷

和杂豆类，就很适合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来食用。吃饭的时候啊，可以先吃一碗蔬菜配一些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运动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三，彻底戒烟。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就介绍，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要像对待慢病一样，不能只靠意志力，临床已经有不少治疗的手段，比如认知行为疗法、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至60%到70%。戒烟失败要及时寻求专业支持和科学方法，比如去戒烟门诊，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对于没有办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烟瘾比较轻的人，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每5位使用者当中就有1人戒烟成功。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会稳步超越基因。从几件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一就是坚持稳定作息，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会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更加契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一些纸质书，直至疲倦。白天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二，遵循健康饮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燕英表示，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是少吃超加工食品。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呢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三，进行规律运动。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中年人可以选太极拳、八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可以采取3+2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有时间呢，可以在饭后散步10分钟。最后就是要学会疏导压力，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

0: 天气，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并间直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2到30度左右。17号全市多云，气温是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转阵雨间直转多云，气温是23到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苏丰大桥服务区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江阴路段以及无锡枢纽至朔放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昨天上午，镇江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走进长江荷花池锚地，开展主题普法宣传活动，将生态法治知识送到群众的身边，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值得关注的是，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系统化、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昨天下午，知行他力量，讲述他风采新媒体作品现场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本次展演集中亮相的19部优秀新媒体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内容鲜活。作品既有扎根基层、深耕乡野的巾帼奋斗事迹，也深情回望唐如真、于一、杨瑞年等镇江杰出女性先辈的峥嵘过往，同时聚焦公益法律服务、青年女性成长等现实题材，通过短视频、纪实讲述等方式，立体刻画新时代女性担当有为、向上向善的动人力量。根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部门联合主办，是诗意镇江独城行动中诗意行走他力量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近期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波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会明显减弱，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5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根据了解，5所涉事学校的餐食均是来自于同一共餐厨房，当日菜单设为米饭、卷心菜、胡萝卜以及咖喱鱼。这位负责人还表示，初步怀疑中毒源头是为咖喱鱼。印尼国家营养局等部门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对现场食品样本进行检测。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5: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

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晨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总怀揣纯粹热诚，相信世间有恒久不变的真挚情谊，愿意倾尽真心奔赴一场温柔相遇，哪怕前路满是未知与波折，也执着守护心底那份美好期许。时光缓缓走过，经历聚散离合，才恍然明白，很多心动虽难长久留存，可那段满怀憧憬的时光依旧珍贵，不必惋惜缘分深浅，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念想会化作微光，长久温暖往后每一段独行的岁月。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身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

0: 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孤寂。

我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转多云天气，22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至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7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站见，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买房租房历来是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两大核心场景，而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持续拓展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提取场景不断扩容。据易居研究院统计，今年前8个月全国至少已经有21个城市出台公积金装修提取的相关新政。从政策的节奏来看，发布落地速度明显加快，进入8月之后，北京、南宁、黔南、汉中、豫西、珠海、辽、通辽等多地密集发布举措，支持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的装修。再来关注，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北京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最后再来关注，2026暑期档电影有声有色有笑有泪有情有义，精彩连连，票房累计超92亿元，引爆取景地文旅热潮，电影流

0: 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了。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分享到的是小说《太阳雨》。苏格兰折耳猫的《太阳雨》呢，它其实啊讲述的是小城姑娘聂雨啊，在一次高考失利之后，为了寻求复读机会，摆脱原生家庭的桎梏，然后呢远赴燕城投靠姥爷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情感还有成长的故事。你会想起你的学生时代吗？你会想起你的成长故事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电话打到镇上的时候，聂宇正和姑姑家那对双胞胎的表兄妹林天天、林乐乐在山脚下的一条小溪边捉鱼。巡城的八月末，到了午后四点钟的时候，已经有了些许的凉意，但是聂宇还是躲在溪边的凉棚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的扇着风。表弟林天天看他在一旁闲适的快要睡着的样子，有一些气不打一处来，用手掬起了一盆水往他那边泼了泼，大约有那么几滴落在了他的身上。聂宇对此的反应是翻个身继续扇着扇子继续睡。面对这样的情景，林天天彻底无语了，走过去想要强制地唤醒他一起来捉鱼，半道被看不下去的妹妹林乐乐给拦了下来。毛毛姐从小身体就不好，到了夏天就怕晒，你就让她躺着嘛，反正这不是有我在给你帮忙嘛。聂宇被家里这些小辈亲切地称之为毛毛姐。一开始呢，她还抗议过，后来发现她越表现出在意，这些坏小孩就越来劲儿，于是就随他们去了。此时，林天天指着头顶上的天不满道，都已经阴成这样了，马上要落雨，哪里还能晒到他呀？可别老是惯着他了。那你更不用叫他了，落了雨咱们正好可以回去。林乐乐很体贴地表示，而林天天听到的话也罕见地没有立刻回嘴。聂宇是今年的高中毕业生，并如期参加了高考，可是因为缺考了一门，生病发挥失常，最终落榜了。八月末九月初是很多大学开学迎新的时候，奶奶怕他触景伤情，就让他来乡下姑姑家散散心躲一躲，但其实该来的还是会来，连这对刚满十五六的双胞胎都知道这事儿。

暑假都快结束了，咱俩都要开学了，他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呀。语塞了几秒，林天天终究还是没忍住，瞅了一眼聂宇。而他最后一个话音刚落，聂宇便又翻了一个身，呼的一下从藤椅上坐了起来。林天天被吓了一跳，转过身继续捉鱼，假装很忙。其实聂宇根本没有睡着，所以此刻的他看上去很清醒。他摇着扇子对林乐乐笑，假装没有听到他们兄妹俩的对话。然而林乐乐却是不避讳的，他走过去挤在聂宇的身边，甜甜地说，毛毛姐也不开心了，你学习那么好，再来一年肯定会告状的。今年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林乐乐说到最后声音稍稍有些含糊了，聂宇假装没发现，摸了摸他的头发说，承你吉言了，但再来一年不是那么容易的。聂宇其实不太想跟弟弟妹妹们聊这个话题，但确实这也是他最近最大的烦恼，不是可以随便无视的。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呢是小说《太阳雨》，讲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姑娘聂宇在高考失利之后啊，其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我想可能我们一边听一边会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一些点点滴滴，是否在此时又会涌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不管你当时的心情如何，毕竟这样的青春也是一去不复返了。耳边来听到胡夏《那些年》。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不在乎暑气蒸人，
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3: 不在意骄阳似火，
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3: 不理会疾风骤雨，
5: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智言慧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大家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一些经典佳作。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分的作品，来自于莫言的《生死疲劳》。这是一本公认非常牛的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讲的就是一个含冤而死的人啊，带着记忆，先后变成了自家的一些牲畜，然后呢，又经历了6道轮回。但是呢，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当中呢，读者们确实可以找到一种久违的豁达以及释然。当主人公看到自己的老婆嫁给了别人，儿子叫别人爸爸了，自己心中就有一些不甘，然后呢，只能化作一声无人在意的牛叫。听到这样的时候，可能心里会特别特别的揪心，但是越往后确实感到一种久违的豁然和开朗了。因为我们个体啊，实在是过于渺小，甚至什么也改变不了，所以想说的是呢，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也许就只有释怀。说到卡夫卡我想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有代表性的，便是《变形记》，豆瓣评分是9.2分。小说的主人公呢，格里高尔是一个小社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曾经爱他的家人呢，从一开始的震惊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冷漠，

最后呢就任由他在孤独当中死去。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格里高尔变形之后最初的焦虑竟然是上班迟到。想一想看，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荒诞，但是仔细的想好像又非常的现实，毕竟他写进了普通人被单一的价值标准衡量的那种无助。仿佛你不为这个世界制造价值，不为家人带来价值，就不配活着一样。这当然也印证了变形记的书名啊，也许人正是因为总是活在这个价值的衡量之下，才会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工具啊，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这样的一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礼拜二午睡时刻》。想说的是，如果你想要去感受克制的文字有多么的强大，不妨来读读这样的作品。马尔克斯笔下的悲伤呢，它是无声的，却是又震耳欲聋的。故事特别的简单，一位母亲啊，带着年幼的女儿千里迢迢到小镇祭拜被当作小偷打死的儿子。她没有痛哭流涕，可是那种静默的悲伤反而更加有穿透力。除了克制的文风之外呢，你还会读到隐匿在文风背后的巨大的隐喻。火车慢速行驶啊，车厢里空气凝滞，一切都在午睡，商店大门也紧闭。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沉睡，何尝不是暗指着这个世上普遍存在的一种麻木呢？然而这样的母亲在流言蜚语当中为儿子守住了最后尊严的身影，也成为了麻木世界里罕见的人性闪光。继续和你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喧哗与骚动》，豆瓣评分是9.1分。大名鼎鼎的意识流小说鼻祖之一，20世纪百大小说之一，福克纳呢用时间跳跃的写法，从四位兄弟姐妹的视角，讲述了密西西比州一个家族四代的兴衰。里面涉及到的主题呢非常的多啊，人性、欲望、执念，还有命运，一起都夹在意识流的叙事当中。那么，读者呢，很多人就非常的佩服福克纳啊，这种强大的节奏把控能力，因为他总是能够在你读到这个云里雾里的时候，突然来一段高超的表达，或是一段非常深刻的思考，然后再把你拉回来啊，从他的文字里面去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力量。

经典的力量，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红房间》，豆瓣评分是8.6分。斯特林堡对于人性黑暗还有社会现实呢，都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下笔极其的狠辣，读起来非常的呛人。而随之而来的，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伤。红房间呢，这是斯德哥尔摩一间饭店里的房间啊，特殊的地方就在于这间房间里集聚了很多的文艺工作者，有的是诗人，有的是演员，有的是画家。而这样的一些人集聚在一起呢，他们立志啊要为贫苦民众做点事情，却都无一例外的遭遇到了欺骗背叛，最后不得不向世俗妥协。从一开始热血沸腾，到后来心灰意冷，每一步啊都藏着被碾压的无奈。看着这些他们的梦想破灭，不禁让人心里也隐隐发酸，我们普通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是也许只有我们看到了无数倒下的人，才会知道站着的意义所在吧。以上就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和大家感受到的分享到的几本经典佳作。我们接下来来和你听一首歌，江美琪《亲爱的世界》。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4: 青楼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胡以沫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快板，这个快板的名字叫小蚂蚁。
5: 大家好，我是浦原伟才幼儿园中班的胡以沫，我给大家带了一首快板词，小蚂蚁，小蚂蚁真调皮，爬上我的地球。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静一分把握心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转多云天气，22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4215高速往南京方向隔湖路段受事故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至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雁桥服务区附近， 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白马至东庐山服务区，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和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的新闻，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消费的绿色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的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昨天，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分类推进高校争创一流，1到2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3到5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新增高校及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序列，10所以上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入国内前列，分类推进各类高校改革发展，科学定位，凝练特色，在不同的层面、不同领域争闯一流。最后再来关注，云南被誉为
2: 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新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1集。
3: 不一会儿，这父女俩就坐进了店里。
4: 这就叫商圈效应，这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开在一起啊，就会形成一个快餐的小型商圈，就好像告诉大家，我们这儿有吃的，有很多选择，所以大家一想要吃饭呢，就会想到这条街。而且呢，店开在一起不但不会形成竞争，反而比单独开店销量更好。
5: 哦，那他们为什么要选这条街？为什么不去旁边那条街？
4: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有句话叫一步差三市，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开店的位置啊，差一步，收入就可能差30%。
5: 30%是多少啊？
4: 30%，差不多是1/3薯条这些吧。
5: 一步怎么会差这么多啊？
4: 对呀，你比如说有一店开在旁边的胡同里，大家可能走到这儿就不往里走了。所以说呢，开店之前一定要做数据采集，一定要严格的做聚客点测算。你现在每天陪着爸爸这么逛，爸爸就是在采集数据的。
5: 那什么叫聚客点测算？
4: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它有一整套理论，爸爸也有一些窍门，你要感兴趣，爸爸哪天给你慢慢讲。
5: 好，爸爸，我以前也总吃麦当劳和肯德基，但是你怎么从来都没告诉过我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呢？爸爸，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是爷爷给你讲的吗？
4: 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爷爷是一个国营厂的厂长，那时候晚上经常会有人来找他谈什么涨工资、换房子、评职称的事儿。
5: 什么叫评职称？
4: 就相当于你们班里头选班干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这样，总有很多问题。等客人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发奖金啊？什么叫产品质量问题啊？你爷爷从来不把我当小孩儿，他就给我耐心的讲。我们俩有的时候聊着聊着，就听见你奶奶在那打呼噜了。
5: 啊，奶奶还打呼噜啊？
4: 现在想想，我对投资感兴趣，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方面，你爷爷功不可没。唐唐，你长大了，你要想到爸爸，会想到什么呀？
5: 想到爸爸带我逛街，给我买好吃的吃。
4: 就这些啊？
5: 对，不过等到回家之后，你肯定又不带我逛街了，因为你又没时间陪我了。
3: 沈江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美国洛杉矶，凯文也

0: 为没有绿卡，只能做些粗活。这天，
1: 黑
0: 人雇主责怪凯文干活少，还弄坏了他的机器。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贺玉美收工回来了，好说歹说劝走了黑人雇主。
2: 行了，别跟这种粗人生气了。
3: 我能不生气吗？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多好啊，可是来到了美国呢，一个老墨都敢欺负我们。你说这日子都过成什么了？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以为我在披萨店打工轻松啊？
3: 可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天，还要被他扒层皮，工钱给他拿一半，还说我弄坏他的东西。你说这活干的有什么意思呢？
2: 可是你没有绿卡呀，你也只能做做这种粗活。我们还要吃饭吧，还要生活吧。今天上午房东又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再不交房租就要被赶出去了。
3: 那我们的股票呢？这两天我都没敢看什么情况。
2: 别提了，肯定跌得连渣都不剩了。
3: 就带来那么多点钱，结果还是被人给坑了。
2: 行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要赶紧把这个先修一修吧，至少还能先对付上。我去把披萨热一下。
3: 又是披萨，我们可以吃点别的东西啊，天天吃披萨我快吃腻了。
2: 我也想吃别的，我也想吃中餐啊。这不是员工折扣半买半送便宜吗？你凑合一下吃吧啊。
0: 凯文开始修机器，贺玉美打开煤气灶后拿出手机，突然他在网上看到了魔豆科技的信息。
2: 亲爱的，我问你个事儿，你还记得上次你给庄森打电话的事儿吗？
3: 当然记得啊，那么倒霉的事情，那400万已经没戏了。
2: 你先别管那400万，你仔细回忆一下，当时你给庄森打电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3: 怎么了？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
2: 是，我现在就想确认一下我有没有记错，你快回忆一下。
3: 他说那笔400万已经被查封了。我问那蛇甜甜有没有被查到，他说没有，还说甜甜现在可是见义勇为的好公民，因为这个事情找到个男朋友。我就问是谁，他说是个公司的创始人，是做什么游戏的，叫魔豆科技啊。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得他名字里还带着金鱼的金，
2: 黄金，对不对？
3: 啊，对，好像是。
2: 果然没有记错。
3: 庄生说这个人只是个小虾米。
2: 你知道现在这个小虾米身价多少钱吗？
3: 不知道啊，几百万，一千万。
2: 你好好看一下，他现在估值都过亿了。
3: 啊？
2: 看来这个蛇甜甜是发大财了。
3: 那我们怎么也得回去分一杯羹吧。
0: 董思佳把沈慧欣叫到了办公室，他看着不知所措的沈慧欣，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
4: 三季公司这个项目没想到你还真给拿下来了。
5: 那得感谢董总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让我去找李总。
4: 这个还真不用谢我。其实我一直都不明白李小田怎么会给你过呢。既然过了，那就是咱们部门的业绩。虽说投资额度不高，但你作为一个新人，有这样一个开始已经很不错了。
5: 我会继续努力的。
4: 这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项目，可以说是最近所有项目当中我个人最看好的一个。如果我把它交给你，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董总相信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4: 这个项目的体量可不小，再不是三季公司那种小项目。你一定要做好全面的尽职调查，尽快给我一份详实的报告。
5: 您放心吧，我现在就开始。
0: 晚上，蒋静带着彤彤给沈慧欣端来了一盘饺子。
6: 真的不能再吃，吃多了太好吃了。
7: 谢谢你啊，特意包饺子给我送过来。
8: 客气什么？

0: 说创业者和投资人在初期的时候都是很孤独的，还说往往只有一个人坚持的项目才是真正的好项目。你说王总说这个，我有什么办法？我肯定只能听。
1: 你看再往下说，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项目会上，那一个人在坚持屡战屡败的我不孤独吗？怎么就没人觉得我的项目也许是个好项目呢？你们连三个大爷的夕阳红都敢投，难道就没人愿意跟我说一句抱歉 ，say sorry 吗？
0: 霍总，那个
1: ，sorry。
2: 霍连凯颓丧地走出李小田的办公室，李小田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忽然他在一堆材料中发现了霍连凯落下来的笔记本，偷偷地看了起来。佘甜甜从澳门豪赌归来，赌场的马仔一直跟着他出了机场。
3: 你从澳门跟我到这有意思吗？难道还要跟我回家啊？
4: 佘小姐，您理解一下吧，我也不想来，但这次您欠我们老板的数额可不小，我要确保您会及时还钱啊。
3: 我不是都已经跟你们老板谈好吗？半个月之内我一定把钱还上，你们老板也同意了。
4: 是，我知道，所以我也没有对您做什么呀，我就想给您当半个月保镖，而且还是免费的。
3: 你的意思是这半个月要这样跟着我形影不离了？那我还怎么工作，怎么生活，我怎么还钱了？
2: 马路边停着的一辆商务车，车门忽然被打开。
4: 庄哥，您怎么来了？
5: 回去跟你老大讲，佘小姐就不用跟了，
6: 就说是我说的。
5: 佘小姐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日子到了就会还钱。
6: 怎么着，连我都信不过？
4: 不，那当然不是。行吧，那我就等日子到了再来找佘小姐，反正也没几天了。那我先回去了，庄哥。
6: 好吧，上车。
2: 回市区的路上，庄森埋怨佘甜甜：“
6: 你说你啊，赌就赌，干嘛还要跟叠马仔家暗赌？你玩这种托舞，台面上输赌场一份，台面下输叠马仔就是五份，这玩的也太大了。”
3: 托舞怎么了？富贵险中求，要玩嘛，当然玩大点，赢了也是赢五份。只不过我这次运气稍微差了点，其实就差那么一点点了，本来我都已经赢到快1000万了。
6: 运气这种东西啊，你总想趁一趁，哼，但是只可惜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撑断。好像人的欲望总比运气要大那么一点点啊。
3: 下次吧，下次我一定见好就收。
6: 那这次怎么办？你现在是旧债未平，又添了几百万的新债，人家这架势你也看到了，肯定是对你不会客气的。等到了期限，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2: 这时佘甜甜的手机响了。
6: 谁啊？
3: 何玉梅。喂，
7: 甜甜啊，我们在国外真的比你想象中艰难，我们又没有人脉，又没有资源，真的很难融入主流社会。
8: 你别说做事业了，你就算找一个普通的
7: 工作都很难啊。
9: 是啊，甜甜，特别是我没有绿卡，找不到工作。哎，这边物价又高，东西又贵，说句难听话，我们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3: 哎呀，那咱们还真是同病相怜呢，现在我的日子过得也是紧紧巴巴的。
2: 远在美国洛杉矶的凯文和贺韵美对视了一眼。
8: 你们知道我现在做什么工作吗？我现在就在一家小公司当一个小文员，
3: 一个月才挣3-4千块钱，连个税起征点都没到呢。哎呀，
9: 甜甜，我们跨越半个地球打电话给你，可不是想听你诉苦的。
3: 凯文啊，我这真不是跟你诉苦，我是真苦啊。
8: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工资条拍照片给你看， 我给你打印工资单
3: 都没问题的。你看看我每个月到底才挣多少钱。

0: 那黄金呢？他估值都过亿了，他挣了不少吧？贺玉美几次想要抢
1: Kevin
0: 的手机，但都被他挣脱了。所以说，你在国内傍上了黄金这样的大款，我们在国外抠搜着铜板过日子，那你就不该给我们点补偿吗？你什么意思啊？甜甜甜甜甜甜，你要是装糊涂，那我们就好好说道说道。绑架生川川女儿的事情，从头到尾。
2: 都是你设计的，现在我们成了夹着尾巴的逃犯，
3: 所有的黑锅我们背走。
0: 那你说，这样公平吗？
2: 哎呦，你这话怎么说的呀？那当初还不是你俩逃出国没法带上我吗？总不能让我一个人留下来坐牢吧？
3: 事情可是咱们一起商量的，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那也太不公平了吧？
2: 再说说黄金的事儿，其实玉美也应该是知道的。
0: 这所谓的估值过亿，这都是虚的，
3: 都是唬人的。这个阶段创始人兜里根本就没什么钱，
2: 所以黄金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大款，它就是一个一根筋的程序员而已。
0: 程序员好啊，这几年发财的都是程序员，一根筋那就更好了，那不是随你摆布吗？
3: 你就让他帮帮我们，或者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
0: 我们可以回国亲自找他来，你觉得怎么样？
2: 哎呦，两位祖宗！

0: 不分开，我就有动力，我一定能成功的，你相信我。
1: 只是我还得再想想，如果一定要你投钱的话，那这些钱就当是你投资，我让我妈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
2: 傻瓜，我当董事长没瘾，我做魔豆科技的董事长也好，创始人也好，是因为我热爱这份事业，我喜欢这份工作，即使让我做普通的技术员，我也会兢兢业业做好的。
0: 但是山庄对阿姨来说不一样，那是她的事业，你就让她按照她的想法去经营，我们做晚辈的就默默地在背后支持着她就好了呀。
1: 谢谢你。
3: 上午，盛江川拉着糖糖的手走在大街上，黄金的电话到了。
4: 又卖老股？你不是刚卖5%吗？这田家什么情况？
5: 哥，这事儿我三言两语跟你说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在外边调研呢，你要不等我回来，咱们俩见面说。
0: 哥，那就来不及了。我想再卖15%，越快越好。
4: 15%，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你不能恋爱一谈，脑袋一热就随便往外掏钱啊。
0: 哥，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你就放心吧。
4: 是，谁也不能干涉你谈恋爱。但我说句玩笑话啊，你俩现在没结婚，你万一要是再遇到更好的女孩，这钱可要不回来啊。
0: 哥，我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和甜甜白头偕老，然后把我们魔豆科技做到最好。
4: 那行吧，这事儿我得跟曹总请示一下，如果他同意的话，我估计还得按原始价格。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哥。
4: 作为朋友，我得提醒你一下，
5: 你再卖这15%，飞虎资本就是魔豆科技最大的股东了，
4: 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了控股权，你可想好了啊？
0: 哥，这个我想好了，我不信你，我
5: 信谁呀？都是为了把公司发展好。
0: 我觉得控股权在你手里和在我手里都一样。
4: 这我吹不吹又不是我的。
0: 哥，你信号不好，你刚才说什么？啊，
4: 没事，那我给曹总打电话了
0: 啊。哦，好，好。
3: 盛江川立刻联系曹大人。
6: 15%，那价格呢？
4: 我跟他说了，还是原始价。
6: 那行，那就收吧。这么一来，我们就是魔豆科技最大的股东了。有利可图的事，何乐不为呢？尽快操作吧！啊，
4: 那我就安排小白出合同了。
6: 哦，对了，江川啊，等合同签完之后啊，你多关心关心黄金。
5: 啊，他还年轻，别让他招什么人道了。
4: 您是觉得这里头有什么
5: 问题吗？
6: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只知道黄金是我们最好的技术人员。
5: 在魔豆科技卖出去之前，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啊，当然了，我说的关心关心他是在
6: 合同签完之后，明白吗？
4: 明白。
6: 好，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42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
2: 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或县大暴雨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后天，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的降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淮、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气温仍然较常年同期偏低。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控场，江南等地的高温将发展增多，目前已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最后再来关注，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野生食用菌资源占世界的40%以上，全国的90%以上。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一朵野生菌，成为云南众多山区县域撬动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疙瘩。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8: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

0: 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啊，主管康复治疗师啊，徐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
4: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1: 儿童青少年时期啊，是骨骼生长、塑形钙化的黄金关键期。那么这个骨骼呢，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地基，地基越是稳固啊，未来的身高、体态、体质才会稳步提升。那有一家长就会觉得说，这个孩子长大了，哎，是不是说这个骨骼哈、这个脊柱就自然的长直了、长开了？但实际上啊，儿童骨骼一旦定型的话，后期是很难彻底矫正的。青少年时期呢，是脊柱健康的一个黄金干预期啊，也是孩子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那么有资料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的发生率啊，正在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如何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已经成为家长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孩子啊，有关于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那么呢，先请徐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呢？
3: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脊柱侧弯呢，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会更多的被称为脊柱侧凸。它呢是表现在脊柱在冠状面上偏离身体中线向侧方的一个弯曲，或者呢是在矢状面上伴随着椎体后凸或前凸的一个增加或减少。同时我们去拍片子 X 线片的靠谱角呢，会显示出大于等于10度，会伴随着椎体旋转的一个三维的脊柱畸形的问题。
1: 脊柱侧弯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分类是吧？具体是怎么分的呢？
3: 对的，脊柱侧。

0: 它的分类方法呢有很多，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一个是按组织结构改变类型呢，它会分为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这一和结构性的脊柱侧弯。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是脊柱无器质性的改变，弯曲可逆，它主要是包括一些因长期不良姿势导致的姿势性侧弯，保护性姿势导致的疼痛性侧弯，还有一些因为下肢不等长等导致的一些代偿性的侧弯。而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主要就是椎体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弯曲呢是不可逆的，同时会伴有一些椎体的旋转、楔形变以及前屈试验阳性。那第二个，我们按弯曲的位置来分类呢，就是它发生在哪个位置，就是什么样的弯度。比如说胸椎发生侧弯，就是叫胸椎侧弯；发生在腰椎段，就是腰椎侧弯；发生在胸腰段，就是胸腰段的侧弯；颈胸段呢，就是颈胸段的侧弯。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形态学，就是按我们弯曲的一个形态，它如果只是一个连续的，就是一个C 弯，大 C 弯；如果是两个弯曲，就是 S 型的 C 弯。那多维度的分类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精准的诊断和制定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基础。那我们在门诊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呢用到的是我们的脊柱侧弯一个病因学的分类。那按病因学呢，它主要分为特发性脊柱侧弯和非特发性脊柱侧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它占了我们全部病例的75%到80%。那其中呢，包括婴儿型、少儿型和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青少年型脊柱侧弯。婴儿型呢，主要发生在0到3岁这一类的病例呢比较少见，部分的患儿呢它是可以自行消退的，它的发展的进展风险比较低。少儿型呢就是在4到9岁，这一些的病例呢发展的风险的偏中等。但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就是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10到18岁这个阶段是最常见的，占了我们特发性的70%到90%，其中女孩子呢是更多的，比男孩子高。而且呢它进展风险会比较高，就它发展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1: 这个风险是最大的一个。
0: 对的。那我们看一下非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它是一个病因是比较明确的，需要我们对它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治疗的。比如说先天性就存在的一些，它可能出生了就已经存在了。它主要呢是因为一些椎体的发育异常，常常呢会合并我们肋骨呀，还有那个脊髓的一个畸形，它的进展会很快，但是因为我们明确病因，所以是可以针对它的这个特点去进行治疗的。那第二个呢是神经肌肉型，它往往呢一般呢是继发于某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脑瘫，它因为它的发育的障碍问题导致了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发育障碍，导致了它这个脊柱侧弯。还有脊髓灰质炎，还有我们的长 C 型弯曲伴骨盆的倾斜，这些都是有常规的疾病出现的。然后还有综合征相关的呢，就是遗传性疾病，比如说马凡综合征以及一些神经纤维瘤病等。还有就是后天获得性的，就是它发生在任何阶段，比如说我们脊髓脊柱遭到了损伤，脊髓损伤，然后还有感染、肿瘤、代谢以及内分泌的异常，这个都是因为不同的疾病的话，它进展的风险呢会有差别。

0: 90度的时候呢，我们的把手，也是轻轻的，顺着它自然的往下垂，而不是放在身体的两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它的双足是并拢的，双膝要完全伸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有没有说是单侧有隆起突出，有一个高点。 显得像一个坡度一样下来的，如果有的话呢，就说明呢它是一个阳性。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判断，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全是对称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双肩高度差了1厘米，肩胛下角的差度呢也大于1厘米，骨盆倾斜程度大于1厘米，单侧隆起大于1.5毫米，这样子呢都。
1: 范围都已经纳入我们的一个初筛的阳性标准。如果说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那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赶紧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更系统的、更专业的一个筛查跟评估。那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筛查评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影像学的一个评估，就是
0: 拍片子。
1: 对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三维的体表的一个扫描，就是全脊柱的一个 X 线片的一个扫描，来测量一下我们脊椎的后凸角、腰椎的前凸角以及我们冠状面的一个偏移度，这样呢来测量我们通过我们脊髓我们的脊柱侧弯评价金标准的靠谱角来评断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脊柱侧弯。因为靠谱角呢是作为我们异常的。 评价为异常的一个标准，大于等于10度，它才会认为它是脊柱侧弯。如果说它仅仅是小于10度，它是存在侧弯，但它是小于10度的话，那它仅仅为脊柱不对称，不纳入我们。

能是高血压急症信号，需要立刻就医。第二是管控血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冬梅表示，日常饮食应选不易使血糖产生波动的低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消化，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主食你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就很适合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来食用。吃饭的时候啊，可以先吃一碗蔬菜配一些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运动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三，彻底戒烟。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就介绍，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要像对待慢病一样，不能只靠意志力，临床已经有不少治疗的手段，比如认知行为疗法、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至60%到70%。戒烟失败要及时寻求专业支持和科学方法，比如去戒烟门诊，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对于没有办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烟瘾比较轻的人，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每5位使用者当中就有1人戒烟成功。发表于《老年学杂志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过了中年，生活方式对健康长寿的决定性作用将会稳步超越基因。从几件可做到的生活小事开始，能够重建对健康的掌控。一就是坚持稳定作息，优质睡眠是机体自我修复的基础。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源表示，睡眠以90分钟为一个完整周期，每晚会完成4到5个周期，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更加契合生理需求。建议23点前入睡，固定起床时间，睡前远离电子设备。失眠时不要躺在床上刷手机，可以起身读一些纸质书，直至疲倦。白天出门晒太阳15到30分钟，可提升睡眠质量。工作日与周末入睡时间差不要超过30分钟。二，遵循健康饮食。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燕英表示，营养密集型饮食堪称是最直接的天然抗炎药。首选完整的蔬菜、瘦肉、健康脂肪和复合碳水化合物，不吃或是少吃超加工食品。根据季节、身体状态来调整饮食，比如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如果想要尝试16+8的饮食法，上班族可以选择10到18点内进食，早睡人群呢可以选择8到16点，其余时间只喝白水淡茶。三，进行规律运动。规律运动是延缓衰老的特效药。中年人可以选太极拳、8段锦，兼顾平衡与肌肉力量，以及简单的自重训练，比如靠墙半蹲、垫脚尖、乒乓球、羽毛球等挥拍运动，可以有效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可以采取3+2模式，3天有氧运动，2天力量训练。实在没有时间呢，可以在饭后散步10分钟。最后就是要学会疏导压力。负面情绪是隐蔽的衰老加速器，稳定的社交连结能够有效疏导压力，减少身心内耗。多培养兴趣爱好，增加社交互动，通过和家人朋友聊天等方式来释放压力，避免负面情绪堆积。建议每周至少2次有意义的面对面交谈，每2周一次团体活动，比如合唱、广场舞、志愿者活动，每月一次老友亲戚聚会等。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东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度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3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天气，22度到30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释放机场到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至苏州北枢纽之间，京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杨湖服务区附近，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孟河至罗溪枢纽之间，以及江阴大桥段双向的上桥口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的新闻，昨天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分类推进高校争创一流，一到两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三到五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新增高校及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序列。十所以上的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入国内前列，分类推进各类高校改革发展，科学定位，凝练特色，在不同的层面、不同领域争闯一流。再来关注，今天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将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或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后天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现明显的阵雨降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淮、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

就目前国内外的汽车技术而言，十万公里远远称不上老，开到三十万公里的车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国外有一辆神车开了大概480万公里，这是世界上开的公里数最多的车。由此可见，汽车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之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把车开到几十万公里，很多人是开个4-5年就换车了，这并不是因为车辆的寿命到了，而是现在的人追求更多的是车辆的外观、配置还有品牌，发现自己的车落伍了，只要不差钱儿，就选择换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0: 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车子到了10万公里，必须检查的还有性命攸关的刹车系统，包括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汽车在10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啊，必须要检查刹车片，当厚度低于2毫米的时候要及时更换。当更换了2套刹车片之后，您就考虑一下啊，换一套刹车盘了。或者有些边沿倒角超过2毫米的时候，也需要及时来更换。刹车油啊，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5万公里来更换一次。在这里也提醒您，刹车系统不只是10万公里保养时才做检查，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让修车的师傅检查一遍。因为空调坏了，你可以忍几天再去修；音响坏了，大不了这个暂时不听歌了。但是刹车系统必须要在坏之前就把问题解决，毕竟安全大于天。刚才我们和您聊了10万公里以上的汽车如何保养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

0: 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傍晚咱们镇江没有雨水打扰，东北风轻轻吹着，气温慢慢的往下回落，到夜里最低在23度左右。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10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会面临各种胶套的老化情况，比如三角臂胶套、半轴防尘套、转向拉杆球头防尘套，还有发动机的机脚垫等等等等。三角臂胶套除了老化之外，还可能脱落，导致三角臂的位置发生变化，电路呢可能会与周围的部件发生干涉摩擦，产生异响，严重的时候也会导致方向不稳，那高速行驶就存在危险，所以一旦开裂就需要及时来更换。有很多老车抖动很明显，舒适性变差，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更换几个小部件，舒适性就会有明显的提升。

十万公里以上的车还要及时查看各个油封的漏油情况，尽管车上的油封不多，但每个油封都有漏油的可能性。油封轻微渗油可以不做维修，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就一定要维修，不维修不但影响车辆寿命，还会在发动机舱内产生大量油蒸气，腐蚀线路和橡胶，尤其是夏季气温高，也有自燃的风险，并且产生的异味会随着空调传入到驾驶室当中。重点

0: 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一刻，
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0: 这里
9: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0: 生活方式
9: 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腿，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的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董王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9: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张爷爷好。
1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4: 爸，爸。
1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6: 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8: 这里
17: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8: 生活方式
17: 快乐加速度，
18: 聆听的快感，
17: 聆听的快感，
18: 聆听的快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傍晚咱们镇江没有雨水打扰，东北风轻轻吹着，气温慢慢的往下回落，到夜里最低在23度左右。夜里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会有一点闷，大家晚上睡觉窗户不要开得太大，注意别着凉了。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来到30度左右，早晚舒适，白天体感会有点闷热，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优良，很适合外出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凌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到30度。

0: 虚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总在赶路，忙着应付日常的琐碎，忙着消化生活里的疲惫。偶尔我们停下来，一首老歌响起，就瞬间跌回到从前的时光。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

0: 小学三年级九班的林思远，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问刘十九》，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读完这首诗，我仿佛看到安静的夜晚，温暖的炉火，知心的好友，让人觉得冬天一点也不寒冷。这首诗也让我明白，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在天冷的时候互相陪伴，在平淡的日子里彼此温暖，不需要热闹的场面，简简单单的陪伴就是最珍贵的友情。
1: 好的，感谢林思远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问刘十九，这是一首描写友情的小诗，语言朴实亲切，画面温馨治愈，没有晦涩难懂的字词，就像我们日常和好朋友聊天一样。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这首诗的作者和诗题。诗人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

诗人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之就是冬日傍晚，白居易特意写给好朋友的，邀请他来家里小聚饮酒的小诗。第一句，绿蚁新醅酒。可能听到这儿，同学会好奇，诗里的绿蚁是小虫子吗？其实不是，在古代，新酿造的米酒没有经过过滤，酒面上呢就会浮着一层细小的绿色酒泡，密密麻麻，轻轻浮动，看起来呀就像是小小的绿蚂蚁，所以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绿蚁酒。这句诗描绘出诗人刚刚酿出了香甜新鲜的米酒。第二句，红泥小火炉。诗人用红色的泥土砌起了小小精致的火炉，炉火烧得旺旺的，暖意融融。新酒配新炉，简简单单两样东西，就勾勒出了温馨安逸的室内画面，让人瞬间感受到冬日的温暖惬意。第三句，晚来天欲雪，把视角转向了屋外，天色渐渐变暗，寒冬的傍晚，寒风习习，天空阴沉，眼看着马上就要飘起了漫天大雪，屋外寒风萧瑟，大雪将至，而屋内炉火温暖，美酒香醇，一冷一暖的对比让画面感瞬间拉满。最后一句，能饮一杯无，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也是最温柔的一句。天色将晚，大雪将至，我备好了新酒，生好了暖炉，我的好朋友，你要不要过来和我共饮一杯呢？这句温柔的问句，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是真诚与温柔，藏着诗人对好友满满的牵挂和思念。整首诗短短28个字，有酒，有炉，有天色，有温情，没有直白地说想念，却字字皆是情意。不同于古诗中轰轰烈烈的友情，这首诗里的友情是平淡日常里的温柔邀约，是寒冬里最温暖的慰藉。古人的友情简单又纯粹，三五好友围炉夜话，便是人间美好。读完这首诗，我们也能够明白，真正的好朋友不需要太多客套，简简单单的陪伴就是最珍贵的美好。希望同学们也可以珍惜身边的朋友，懂得真诚相待，温暖相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问刘十九》给唱出来吧。

0: 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1: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2: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3: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谢毅。最近我读了毛遂自荐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读懂了自信、勇敢、主动担当。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京二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距离陆家两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另外，京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京52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啊，主管康复治疗师啊，徐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
3: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儿童青少年时期啊，是骨骼生长、塑形钙化的黄金关键期。那么这个骨骼呢，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地基，地基越是稳固啊，未来的身高、体态、体质才会稳步提升。那有一家长就会觉得啊，说这个孩子长大了，哎，是不是说这个骨骼哈、这个脊柱就自然的长直了、长开了？但实际上啊，儿童骨骼一旦定型的话，后期是很难彻底矫正的。青少年时期呢，是脊柱健康的一个黄金干预期啊，也是孩子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那么有资料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的发生率啊，正在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那么如何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已经成为家长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孩子啊，有关于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那么呢，先请徐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孩子的这个脊柱侧弯呢？
2: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脊柱侧弯呢，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会更多的被称为脊柱侧凸。它呢是表现在脊柱在冠状面上偏离身体中线向侧方的一个弯曲，或者呢是在矢状面上伴随着椎体后凸或前凸的一个增加或减少。同时我们去拍片子 X 线片的靠谱角呢，会显示出大于等于10度，会伴随着椎体旋转的一个三维的脊柱畸形的问题。
0: 脊柱侧弯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分类是吧？具体是怎么分的呢？
2: 对的，脊柱侧弯的分类方法呢有很多，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一个是按组织结构改变类型呢，它会分为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这和结构性的脊柱侧弯。非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是脊柱无器质性的改变，弯曲可逆， 它主要是包括一些因长期不良姿势

0: 导致的姿势型侧弯，保护性姿势导致的疼痛型侧弯，还有一些因为下肢不等长等导致的一些代偿性的侧弯。
1: 嗯，
0: 而结构性的脊柱侧弯呢，它主要就是椎体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这些弯曲呢是不可逆的，同时会伴有一些椎体的旋转、楔形变以及前驱试验阳性。
1: 嗯，
0: 那第二个我们按弯曲的位置来分类呢，就是它发生在哪个位置，就是什么样的弯度，比如说胸椎发生侧弯就是叫胸椎侧弯，发生在腰椎段就是腰椎侧弯，发生在胸腰段就是胸腰段的侧弯，颈胸段呢就是颈胸段的侧弯。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形态学，就是按我们弯曲的一个形态，它如果只是一个连续的就是一个C 弯，大 C 弯，如果是两个弯曲就是 S 型的 C 弯。
1: 嗯，
0: 那多维度的分类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精准的诊断和制定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重要基础。那我们在门诊当中呢，可能更多的呢用到的是我们的脊柱侧弯一个病因学的分类。
1: 嗯，
0: 那按病因学呢，它主要分为特发性脊柱侧弯和非特发性脊柱侧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它占了我们全部病例的75%到80%。那其中呢，包括婴儿型、少儿型和我们很关注的一个青少年型脊柱侧弯。婴儿型呢主要发生在0到3岁，这一类的病例呢比较少见，部分的患儿呢它是可以自行消退的，它的发展的进展风险比较低。少儿型呢就是在4到9岁，这一些的病例呢发展的风险的偏中等。但是青少年脊柱侧弯就是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10到18岁这个阶段是最常见的，占了我们特发性的70%到90%，其中女孩子呢是更多的，比男孩子高。而且呢它进展风险会比较高，就它发展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1: 嗯，这个风险是最大的一个。
0: 哎，对的。
1: 嗯，
0: 那我们看一下非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就是很明显就是它是一个病因是比较明确的，需要我们对它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治疗的。
1: 嗯，
0: 比如说先天性就存在的一些，它可能出生了就已经存在了，它主要呢是因为一些椎体的发育异常，常常呢会合并我们肋骨呀，还有那个脊髓的一个畸形，它的进展会很快，但是因为我们明确病因，所以是可以针对它的这个特点去进行治疗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神经肌肉型，它往往呢一般呢是继发于某一些疾病的，比如说脑瘫，它因为它的发育的障碍问题导致了它的这个神经肌肉发育障碍，导致了它这个脊柱侧弯。
1: 嗯，
0: 还有脊髓灰质炎，还有我们的长 C 型弯曲伴骨盆的倾斜，这些都是有常规的疾病出现的。然后还有综合征相关的呢，就是遗传性疾病，比如说马凡综合征以及一些神经纤维瘤病等。还有就是后天获得性的，就是它发生在任何阶段，比如说我们脊髓脊柱遭到了损伤，脊髓损伤，然后还有感染、肿瘤、代谢以及内分泌的异常。
1: 嗯，
0: 这个都是因为不同的疾病的话，它进展的风险呢会有差别。
1: 嗯，它也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吧？
0: 对的。
1: 嗯嗯。那除此之外啊，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特发性的脊柱侧弯，那它有没有一些这个可找寻的病因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主管康复治疗师。那么这个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啊，特别是一些孩子他可能到了这个
0: 如果说你把他的
1: 观察的方法呢，
0: 好的，关于脊柱侧弯呢，它起病早期症状比较轻微，所以呢我们常规的体检不容易发现，需要一个系统的识别多层面的来起走识别出来它的那个症状的表现。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居家可以做的一些常用的一个筛查方法。首先我们要让小朋友自然站立，就是最好呢是光脚，光脚的时候呢小朋友把他脚要与肩同宽的分开，这个时候要注意他的脚两只脚是平行的，最好的区分方法就是他的两个光脚跟它是对齐的。在这个时候家长站在儿童的背面来看看他双肩是否等高，再看一看他的肩胛下角是不是对称的，同时呢再看一下他的

0: 腰部的腰线是不是对称的，腰窝有没有说一深一浅。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看它的骨盆的水平面有没有在一起，是这样子的。那对于在做这个筛查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小朋友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建议把上衣脱掉，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穿着我们的贴身的一个内衣，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来发现做对比。
1: 是，
0: 那除了我们的背面观直立位以外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的弯腰九十度，躯干下去弯腰九十度的时候呢，我们的把手也是轻轻的顺着它自然的往下垂，而不是放在身体的两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它的双足是并拢的，双膝要完全伸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有没有说是单侧有隆起突出，有一个高点，显得像一个坡度一样下来的。如果有的话呢，就说明呢它是一个阳性。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判断，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全是对称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双肩高度差了1厘米，肩胛下角的差度呢也大于1厘米，骨盆倾斜程度大于1厘米，单侧隆起大于1.5毫米，这样子呢都分为都已经纳入我们的一个初筛的阳性标准。如果说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那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赶紧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更系统的更专业的一个筛查跟评估。那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筛查评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影像学的一个评估，就是
1: 拍片子。
0: 对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三维的体表的一个扫描，就是全脊柱的一个 X 线片的一个扫描，来测量一下我们脊椎的后凸角、腰椎的前凸角以及我们冠状面的一个偏移度，这样呢来测量我们通过我们脊髓我们的脊柱侧弯评价金标准的靠谱角来评断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脊柱侧弯。因为靠谱角呢是作为我们异常的评价为异常的一个标准，大于等于10度它才会认为它是脊柱侧弯。如果说它仅仅是小于10度，它是存在侧弯但它是小于10度的话，那它仅仅为脊柱不对称，不纳入我们脊柱侧弯的一个诊断。是这样子的。那同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会进行系统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各个关节的肌力、反射、感觉，还有有没有出现一些病理症的检测呀，来排除一下其他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可能性。一般呢，如果说初筛阳性的患者呢，建议2周内呢去完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复筛。复筛的话呢，建议到2级以上的医院或者是儿童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更准确、更专业的一个评估。
1: 总之就是要测量出来这个角度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去判断你的这个病情发展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对，
1: 包括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其实也是根据它来确定的，是吧？
0: 对的对的。而且它很直观嘛，
1: 对，
0: 也可以判断我们的治疗疗效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措施呢？
0: 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小于十度的话呢，我们仅仅能只是呢，它仅能被称为是脊柱不对称，它也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如果说它有一点脊柱侧弯，但是小于十度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只需要观察，建立一个健康档案，每年或者是每学年随访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我们的角度大于等于10度了，但是呢它又小于20度，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属于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监测。怎么样定期呢？就是每3个月需要复查一次，来监测这个侧弯的程度有没有进行进展。它是属于观察期，就是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但是一般呢建议呢这个阶段的话如果发展的很快是需要及时进行康复干预的。
1: 如果说进展的这个情况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也不需要采取这个治疗的措施？
0: 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采取措施，因为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一般医院里面出现这样情况会告诉你回家注意哪一些方式方面，就是比如说一些坐姿的调整呀，功能的一些就是居家的功能锻炼。这样的情况呢，你如果说居家里面是可以 维持住的，那这个呢你就可以继续去观察。
1: 嗯，就是保证你的这个度数不要有太大的进展，能够维持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就很好了，是吧？
0: 对对
1: 啊。那可以在家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0: 对于这一期的话，以及后面的一些就是角度更高一些的话，居家的保守的一些治疗都是有的。嗯，比如说一些居家的康复训练，很简单一些，我们练习我们一些腰背部以及腹部的核心的力量，比如说一些小燕飞呀，就是我们在那个叫我们
1: 瑜伽垫上面练腰的，练腰很多这个腰不好的成年人。

谢谢你让我知道，拥抱过去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拥抱现在更美。

在凤飞飞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0: 凤飞飞这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这个名字却响彻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歌坛。从1972年发行第一张唱片开始，整个歌唱生涯，凤飞飞发行了近百张唱片，也使她成为中国台湾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的一个标志。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在大溪，因为大溪是我家乡，就是很单纯爱唱歌。那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将来会唱得怎么样，只是单纯爱唱歌。然后就听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头就是，有些歌唱比赛。因为有这歌唱比赛这条路，能够引导我进这个歌唱圈里头。那这一路过来，就是说几乎都是以最简单、最简朴的一个方式呢，一步一步的走上今天的舞台。那这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很难得自己有这些，从零开始，然后一点一滴的能够累进到目前现阶段，而且所有的一些过程，几乎在近40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整个 history， 就是它的历史，我几乎都没有漏过。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一种，也不是说自己有一种，就不是说成就感，是一种幸福感，就说还好我有唱，还好我继续唱。
0: 我们继续来听凤飞飞在演唱会现场演绎的《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以及《我是一片云》的歌曲联唱。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张明敏、张强、包娜娜、费翔、毛阿敏等等港台以及内地的大批歌手，因为翻唱凤飞飞的当红曲目而走红的时候，内地听众才知道了这些歌曲的原唱者凤飞飞。而这个时候，凤飞飞纵横流行歌坛已经将近20年，趋于隐退状态了。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凤飞飞更加是销声匿迹了。人们只能偶尔在一些电视剧的开头或是结尾听到他演唱的歌。那个时候，他的歌曲虽然不停地回旋在歌厅、舞厅，回旋在我们的耳边，但是人们却忘了他的演唱者。继续来听凤飞飞《燕儿在林梢》。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的收听，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凤飞飞。凤飞飞2012年1月3号去世，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直到2月13号才公布这个消息？而当大家知道其中原因的时候，都忍不住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原来在2011年年底，凤飞飞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考虑到当时临近农历的龙年新年，为了让所有喜欢他的歌迷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不让大家伤心，所以他特别交代要封锁他去世的消息，直到身后事办完办妥当了，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再告诉所有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的依旧是他的歌迷。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对他的歌迷说的：这辈子没有唱完的歌，下辈子我继续唱给你们听。

这是凤飞飞的经典歌曲《好好爱我》。在如今这样求变求快的年代，不变成为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凤飞飞身上的特质。不变的是几十年保持的帽子歌后的装扮，不变的更是她淡定的不随风潮，始终保持着节奏唱自己的歌。那份从容可以跨越所有横沟，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出现在她的听众群当中。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用歌声回忆凤飞飞，继续来听到凤飞飞《千城软的爱》。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

曾在漫长暗夜里独自摸索前行，见过无数迷茫困顿的时刻，总盼着一束光亮冲破阴霾，途中难免跌宕起伏，被失落与犹豫裹挟，却始终不愿停下脚步奔赴向前，慢慢学会与遗憾和解，积攒心底微弱的勇气，终会等到破晓时分，霞光漫过荒芜前路，所有坚持都有归处，不必畏惧前路未知，只要心怀热诚持续向前，每个人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带着热诚奔赴独属于自己的辽阔晨光。

原来有些缘分只适合短暂相逢，如同清晨转瞬消散的水汽，温存再真切也抵不过世事分岔。我们曾毫无保留地交付真心，共享无数安静温柔的瞬间，以为能并肩走到岁月尽头，最后却只能挥手各自远走。不必纠结是谁先松开手，相遇本是馈赠，纵使结局留有遗憾，那些相伴的细碎暖意会长久留存，往后各自奔赴前路，把过往妥帖收藏，带着温柔好好独自生活。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线红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包饺子。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有意思倒霉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总被心底藏不住的心事裹挟，喜怒哀乐都悄悄藏在无人知晓的情绪里，往事翻涌时总忍不住暗自怅惘，期盼有人能读懂自己难言的委屈与牵挂。聚散来去从来不由人掌控，再真挚的惦念也难留住渐行渐远的人，只能任由思念随心绪起落，任由遗憾盘旋心底。纵使时常孤身熬过满腹愁绪，仍暗自期盼某一日久别之人能再度相逢，抚平长久以来积攒的满心孤寂。

我们总执着于揣测前路得失，妄想预判所有悲欢结局，妄图臆断，想规避所有伤痛与坎坷。可命运从来不会依照预想上演，人心被虚妄的预判困住，困在焦虑与不安里反复内耗，殊不知世事瞬息万变，没有既定的剧本。与其沉溺空想惶惶度日，不如放下对未来的执念，坦然接纳沿途所有起落，把握当下每寸时光，随心而行，坦然接受命运赠予的每一种机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一种距离藏在分寸之间，明明亲近彼此，却只能定格在安稳的相处模式，不敢越界袒露深藏心底的情愫，害怕捅破隔阂后连相伴的资格都失去，只能以合适的身份守在对方身旁，收纳所有心动与委屈，看着对方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独自咽下难言的喜欢，慢慢学着收起执念，将这份隐秘的心意妥善安放，只求往后还能安稳相伴，不必彻底走散。

遇见契合的人，才懂安稳陪伴有多难得。平淡日常里细碎的温柔都格外动人，不用刻意伪装，无需过多言语，相视便能读懂彼此心意。纵使世间纷扰万千，只要身旁有彼此，便不惧前路风雨。愿把所有温柔与偏爱尽数交付，共度朝暮晨昏，熬过所有平凡琐碎，从当下走到漫长岁月尽头，紧紧依偎，把每一段普通时光都酿成独属于二人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1: 您
4: 信
1: 我
4: 的
1: 没
4: 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4: 流行纪念册。
15: 泛黄的磁带，
1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7: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翻开旋律旧书页，打捞华语流行乐坛里那些不曾褪色的歌声。华语老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容纳了人世间万千心绪，有奔赴婚约的忐忑期许，有无人倾诉的独处的孤独，有喧闹歌声里的情绪的释放，也有藏在心底长久守护的一方田地。我们今天要穿梭到这个80年代到90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在歌声里面重温旧日的时光。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原唱来自于张清芳、尤克李林，收录在张清芳1992年的专辑《光芒》当中。这首歌叫《出嫁》，今天我们要听邝美云的翻唱版本。

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邝美云的歌曲，原唱来自于邓丽君。邝美云在1996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专辑当中重新的演绎。任时光匆匆流逝，人海来来往往，真正留在心底值得珍惜的人寥寥无几。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明章的《阿美情歌》。提到陈明章，大家总是会想到他独树一帜的台湾乡土民谣的创作。《阿美情歌》最大的特色是融合了闽南歌谣旋律线条和西式吉他的伴奏，不同于主流流行歌曲规整的流行的曲式，它的旋律走向自由随性，根植于民间歌谣的曲调的脉络。而陈明章擅长用木吉他、指弹构建整首歌的骨架，编曲极简，也依靠了乐器原声的音色，营造出了画面感。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首充满着土地气息的作品《阿美情》。

旋律终会停下，但回忆不会轻易的消散。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听见了不一样的编曲的思路，也看见了华语乐坛丰富多元的创作面貌。希望这些老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常，我们明天再见。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6: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

0: 在很忙。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0: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2: 爸爸要开会了。
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0: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江晨。刚从连绵雨水里探出头来的镇江，把周末过成了晾晒自由日。云缝里漏下的阳光不算烫手，东北风轻轻吹，像是有人替你把夏天调到了舒适档。今天镇江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早晨出门还会有点微凉，午后慢慢发热但不闷，基本的不用带伞，晾在阳台的被子和衣服可以放心的交给太阳公公。明后两天继续走晴到多云的安稳路线，气温小步会爬升到24到31度，局地或许会飘一缕云的影子，但是整体没有雨水的打扰，只是紫外线比前些天会精神一些，出门记得涂防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三到四